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建立对话机制，将就 AI 相关风险和会议进行交流。在外交方面，双方就俄罗斯、北朝鲜和伊朗局势等交换了意见。关于台湾问题，中方发布消息称，习近平在与特朗普会谈时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但美方的成果清单中未提及台湾问题。特朗普26日在白宫对记者团表示，关于台湾，我们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去讨论。习主席非常了解我的想法，从而没有透露具体细节。另一方面，成果清单称，两位领导人回顾了美中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赢得胜利的历史。不难看出，特朗普对习近平的立场给予尊重，其目的是希望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中关系再度趋紧。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9月26日晚21时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约20分钟的电话会谈。在电话会谈中，特朗普介绍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美中首脑会谈的内容。此外，日美双方围绕包括经济安全保障在内的经济和安全保障等涉华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确认日美两国将继续加强合作。电话会谈后，高市对媒体表示，在习近平主席访美结束后不久，我就接到了特朗普总统的电话，他详细介绍了此次美中首脑会谈的内容。继此前在纽约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之后，一周内两次举行首脑间会谈，这体现了日美同盟纽带的牢固。今后我也希望与特朗普总统保持紧密合作。另一方面，对于白宫公布的有关美中首脑会谈协议内容等的成果清单中，两位领导人回顾了美中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赢得胜利的内容。高市表示，会谈的具体内容属于外交对话，恕不便透露。不过，我向特朗普总统表示，日本和美国如今已经成为彼此最为信赖的同盟国，并确认双方将共同为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
0: 关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向美国提出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6日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们想达成协议，我认为这没什么不好，但那个方案是无法接受的，他以此表示已经予以拒绝。特朗普还称，他们希望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他们从海峡获得的收入已经中断，现在正陷入困境。美国大报《华尔街日报》25日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阿拉格奇提出的方案，并向身边幕僚表示，11月中期选举后很可能发动新一轮攻击。另一方面，报道还援引美国政府官员的看法称，特朗普的想法也可能会根据选举结果等发生变化。

0: 受活跃的低气压影响，泰国出现间歇性强降雨。据当地媒体报道，9月24日起的48小时降雨量接近300毫米。首都曼谷也有大范围地区低洼地进水，道路被淹等。据曼谷市市长发布的消息等，沿河地区等的灾情尤为严重。此外，约52000户受灾，临时设置的230余处避难所，一度有约4200人避难，强降雨的影响还在扩大。泰国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尽管27日起部分地区雨势逐渐减弱，但低洼地等仍需警惕强降雨。
1: 自尼泊尔和中国边境附近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到9月26日已经过去了一

0: 个月的时间，目前灾区的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许多失去住处的民众依然过着避难生活，无法着手重建家园。在尼泊尔，搜救巨信被困在受灾水电站隧道中的工人的救援行动仍在继续。不过，灾难发生已过去一个月的时间，相关人士透露称，现在越来越难以发现幸存者的线索。 有关方面正在探讨与近期结束搜救。据救灾部门的信息，由于缺少重型机械和燃料，清除淤泥和瓦砾的工作困难重重，在与外界隔离的地区，民众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和药品。在此背景下，尼泊尔政府救灾工作的负责人在接受本台 NHK 的采访时表示。 计划将受本次泥石流影响的河流附近等地区划定为危险区域，并安排居民迁移到地势较高的地区等。不过，旨在实现该计划的具体措施目前尚未启动，受灾民众仍然无法迈出重建家园的第一步。
1: 日本的房地产调查公司东京康泰的统计结果显示，八月份东京都内二手公寓平均价格为1亿1274万日元，较上月下降0.2%，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时隔2年4个月首次出现下跌。 该公司对日本三大都市圈的二手公寓房价格进行统计，并公布以70平方米一套换算出的均价。其中，东京23区的平均价格为1亿2677万日元，连续3个月出现下降。 该调查公司指出，在利率上升和房价高涨的背景下，东京都心地区二手公寓销售趋缓，部分房源已经出现降价动向。另一方面，首都圈其他各县中，神奈川县为4458万日元，较上月上涨0.7%；埼玉县为3358万日元，上涨1.4%；千叶县为3056万日元，上涨2.3%。此外，其他府县中，大阪府为4438万日元，上涨1.1%；爱知县为2477万日元，上涨1.5%。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